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时间。

漫长的夜。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

0: 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0: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

0: 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得这？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Yo.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娘，你怎么了？
1: 宗儿，娘难受啊。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伤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枚美的记忆，我愿意逃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渝高速部分路段施工，施工现场临时封闭，施工期间南陵西入口往宣城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南陵东入口往铜陵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铜陵往宣城方向车辆从南陵西出口分流下道，宣城往铜陵方向车辆从南陵东出口分流下道，预计施工时间为6月17号9:30到10:00。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8: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9: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7: 一楼到了。
8: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9: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8: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9: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0: 这不是方便吗？
9: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8: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9: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1: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2: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3: 下班了！
14: 下班去哪儿？
15: 我准备逛逛去。
1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5: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5: 乐活晚高峰。
5: 傍晚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10: 各位好，我是晶晶。上高速加好油，就到高速石化。
5: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一个人的旅行过程和体验是怎样的。说到这个旅行啊，它是一场人生的缩写，有苦有乐，也会有收获，对不对？更重要的是呢，它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友善。今天我们一同来畅聊啊，畅谈各位的旅行经历，分享路上所见所感，聊一聊收获和成长。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
1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荣浩《老街》。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行季次票，并且呢享受儿童的优惠票政策。具体我们来听详细的介绍。
2: 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3: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2: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

0: 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今呢，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等新兴的产业加速发展，通信网络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消息。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繁华商圈的低空环境里飞行难度极大，无人机不仅要实时精准识别周围建筑，还要做到毫秒级反应，及时躲避各类障碍物。眼下航线数量成倍扩容，意味着无人机的飞行频次、作业密度将大幅提升。
5: 我们会发现在高峰时刻，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通信网络的带宽不足，有的时候会出现了通信网络被挤爆的情况。我们也希望整个通信网络的带宽能够更宽，时延能够更低，能够支持我们更多飞机更高密度的运行。
2: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6: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7: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7: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专家告诉记者，低空飞行和地面交通一样，越繁忙就越需要协同配合。今年前4个月，在深圳，无人机光是物流飞行就有38.3万架次，同比增长38.5%。地面指挥站得知道天上的飞机都在哪儿，怎么飞，飞行过程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快更完整的通信网络来支撑。
8: 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空中的路和地面的路一样啊，运行的交通工具多了，就需要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来辅助进行协同管理。
9: 而让这些新型基础设施同时具备多种功能，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升级改造的关键。
2: 在一处飞行密集的区域，记者看到一个新型基站正在这里安家。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记者发现它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10: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现在有了低空以后呢，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飞行器提供服务。
2: 不仅如此，这一个基站还集成了多种功能。
10: 它还具备感知能力，像我这样巴掌大的这个飞行器，它都能实时的精准的探测到，便于更好的协同管理。
2: 眼下，深圳已经新建了220个这样的多功能基站，还对上万个原本的 5G 基站进行了大带宽升级改造。改造不仅仅在地面，相较于其他产业，低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网络的 3D 立体需求。为此，当地正在和卫星运营商携手搭建起卫星专网，为远海、山区、更高空域提供通信兜底。
6: 此刻我是坐在一架自动驾驶飞机上，现在它正在缓缓升空，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驾驶舱屏幕上显示着此时的飞行高度、速度、航向等信息，依靠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网络，能让这些数据即便在更高的高度也能实时传输，把控飞行安全。
11: 将来呢，飞行器呢会飞得越来越远，越来越高。飞行器在运行过程中呢，经常会跨越山啊、海啊，一些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场景，在任何情况下呢，都要保持这个通信的稳定。
2: 空天地海一体化，正是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目标。 无死角的连续覆盖，让各式各样的飞行器都有了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的可能。在这家低空数据运营服务企业，团队设计的新航线正从核心城区向周边山林地区拓展。
12: 有赖于这个 5G、5GA 的大范围覆盖，越来越多的物联网设备可以参与到低空的飞行服务中。
2: 专家告诉记者，未来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能支撑十万架级飞行器在城市上空安全高效运行。
13: 未来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低空通讯网的话，企业就可以马上接入做自己业务，保证他们的飞行活动安全有序高效。
9: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但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车主却被层层的营销套路所裹挟。我们来关注停车缴费扫码的乱象。
14: 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那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看组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5: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16: 来看一下啊，
17: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18: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17: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8: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17: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5: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9: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20: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21: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20: 对。
21: 然后您就同意了。
20: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21: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20: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5: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22: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4: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么刚才提到的停车场扫码交费出现的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我们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2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4: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让停车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来看一下各地的做法。
15: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0: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15: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5: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15: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14: 停车扫码本想省心赶路，弹窗广告却强制关注，让缴费离场变成闯关囧途，步步套路。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平台和车厂要切实扛起责任，不向违规营销让步，把流程简化做足，斩断歪路，坚持便民服务，让出行一路坦途。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墨西哥对阵南非队，墨西哥队攻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连长断球，
2: 可以打
1: 有没有？
2: 这个打进了，墨西哥队1-0领先，正是。
3: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南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另外，高速通行方面，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沪蓉高速方面，武汉往陆安方向的车辆从长岭关服务区进行导流。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时间来到17: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3: 下班好，我是晶晶。
2: 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
3: 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一个人旅行的过程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啊？欢迎大家发送。

0: 上一次独自去了绍兴才彻底的打开了世界。绍兴，
1: 还是推荐大家多去一去啊，感受一下地理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旅行地。看一下麦麦留言，除了一个人不能吃这么多之外，没有坏处。
0: Seven 他说，第一次自己去旅行啊，睡到自然醒，没有人催啊，这个确实是吸引一个人去旅行的一大好处。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被别人就是早早的叫起来，比如说6点钟，哎，我们今天一定要出门。
1: 再来看一下李厚厚说，刚结束青岛的旅行啊。卡卡也说正想一个人去青岛，你们两个正好这个可以结伴而行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好事多多他说，一个人旅行的话，我完全就是随心，怎么自在怎么来啊。到一座城市之后，临时去买下一站的票，对，不用问任何人的意见，对吧？哎，
1: 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自然醒。再有啊，啥时候退休这位朋友留言，克服啊，争取克服一个人的旅行这种心理障碍，说是很佩服一个人旅行的人。
0: 好，我们再来看啊，sorry 他说，我以为我会孤独没有人分享，其实不是的啊，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也会非常的平静，根本不会觉得孤单，不会有任何的不高兴，因为你避免了做任何可能导致你不高兴的事情哦。
1: 这个咖啡也说啊，很快乐一个人的旅行，推荐大家都去试一试，这个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打算一个人再出去走一走。
0: 好，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SHE， 一起开始的旅行。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

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4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这时段的微观天下。首先来关注到天气，从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即将来袭，预计12号到14号，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会有中到大雨，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2: 昨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台湾等地，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之后，从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局部为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3: 此外，未来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藏、云南等地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昨天到今天的我省基本上没有降水的过程。今天早上呢，淮河以北最低温度是23度左右，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20到22度，江南18到20度。根据安徽省的气象台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降水，外出呢需要注意携带雨具，江北多云，以阴天为主，最高温度呢是在30度以上。长时间如果说各位户外运动比较多，活动比较多的话呢，请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和通风降温。
1: 强降雨天气乘坐长途列车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5: 查询列车运行图，以直328次列车为例，从时长上来说，全程运行时间49小时，相当于2天2夜。旅客购票时要查询列车运行全程的沿线天气预报。此外，列车运行线路也要提前关注。从长春到昆明的这趟列车，在湖南、贵州两省途经山区线路较多，雨季行车线路受降雨影响较大。
6: 结合雨量数据和现场情况来研判，是直接通行迂回，还是直接折返或终止运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源头避险。
5: 铁路沿线降雨量达到一定值后，可能会引发道床冲空等问题，危及行车安全。遇极端天气，铁路优先保障安全，临时调整属于避险刚需。

0: 则在雨季做长途旅行，一定要预留弹性行程时间，不要把住宿旅行时间安排太紧，做好多手准备才能应对自如。
1: 那么夏季气温偏高，车辆长时间的行驶极易出现轮胎升温、老化和承压过大等问题，长途行车呢极易引发爆胎的事故。那么行车过程当中，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2: 首先，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安全防护。夏季气温偏高，车辆长时间行驶易出现轮胎升温、老化、承压过大等问题，长途行车易引发爆胎事故。建议车主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同时，高温环境易让人产生困倦、注意力下降，午后犯困现象尤为突出。若司机朋友在行车中感到疲惫，可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待疲劳缓解后再继续开车。此外，切忌穿拖鞋驾车，防止因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控制刹车踏板等。日常行车前，车主也要常态化检查车辆线路、油管接头等部件，及时排查老化、漏油等安全隐患。同时，不要在车内中控台、暴晒区域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这类物品受热自燃，引发车辆事故。随着夏季亲水油升温，海事部门提醒，海边、河湖戏水务必选择正规持证景区，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在野河、无人值守野滩下水。在恶劣天气影响时，不要翻越码头护栏，不要扎堆在岸边拍照，切勿强行乘船出海。另外，高温潮湿环境蚊虫活跃，短途户外出游尽量身着轻薄长袖，少在草丛、水边久坐，在裸露皮肤上合规涂抹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不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食用油可不可以反复的使用呢？远离过量的反式脂肪酸有哪些小窍门？我们一起来听。
3: 误区三，精炼植物油不含反式脂肪酸，可以放心烹饪。
4: 高温煎炸，油温过高，反复用油会使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啊有所增加。虽然这类增加通常仍低于部分氢化油本身所含的反式脂肪水平，但是从家庭烹饪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建议避免烹调油反复的使用，避免长时间高温的冒烟。
3: 远离过量反式脂肪酸的小窍门，少吃深加工食品，减少糕点、饼干、酥类食品、奶茶、速溶咖啡、油炸食品、膨化食品摄入。这类食品是工业反式脂肪酸的主要藏身地。烹饪时优先选择蒸、煮、凉拌，控制油温不冒烟，避免高温煎炸。食用油不要反复使用，减少反式脂肪酸的额外产生。把饮食重点放在天然、新鲜、少加工食物上，从源头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等。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最近呢，有报道称，浙江一位年轻的男子戒掉可乐，近半年每日大量的饮用纯果汁，体重呢骤降的同时，却突发急症住了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5: 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属于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的之一，那么这也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危急的情况。那么这位患者他大概率是长期暴露于一个高血糖的水平，那么在一些应激因素，像我们常见的发热、腹泻这样的诱因之下，他可能会并发这样的酮症，进而导致酸中毒，一种很急症的一种临床表现。
6: 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鲜榨果汁呢取自天然鲜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呢还好吸收，很多家庭也常自制饮用。那么这样的吃法真的健康吗？
7: 专家提醒，完整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的吸收，稳定血糖，而一旦榨成果汁，营养结构就会彻底改变。看似健康的饮品，其实是高浓度的游离糖水。
8: 专家表示，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方式。完整水果保留全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咀嚼过程还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兼顾营养与健康。 等量纯果汁与碳酸饮料含糖量接近，部分果汁甚至更高。
5: 我们这里有一个概念叫游离糖，本质上就是我们食物中原本就含有但是被快速释放出来的这个糖。其实本来膳食纤维是对它一个很好的缓冲，能够让它减缓吸收，其实就是剥离了这样的一个延缓吸收的缓冲剂。因为现在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含糖量略有差别，但是其实500毫升的果汁它们里面的含糖量大约呢就是在50克左右，我们的碳酸饮料大约500毫升也是50克的糖，因此它并不是真的更健康了。
8: 榨汁榨掉的是有益的膳食纤维，最终留下来的就是一杯糖水。游离糖进入人体后吸收速度极快，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给胰岛功能带来巨大负担。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在经过榨汁后也会造成氧化和损耗，营养价值大大下降。
5: 我们在榨汁的过程它其实是消耗掉了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其实希望摄入更多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那么在反复的研磨呀或暴露于空气中，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势必是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保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一些食物去精细化的摄入。

0: 国力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力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7: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铜陵大桥分中心合肥往铜陵方向部分路段临时稽查管控，主线禁止通行，请过境车辆从大通服务区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
9: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9: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0: 体重到账128斤。
8: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0: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9: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8: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9: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8: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9: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4，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上高速加好油，就到高速石化。 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一汤一粥帮助大家清心安神。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啊，容易可能让我们出现一些比如说入睡困难、多梦、容易醒等等症状。那这呢是身体在提醒我们应该去进行一些养心的这个动作。那怎么样做才可以做到养心呢？专家推荐我们可以试一试，比如说莲子百合绿豆沙，养生的药膳，帮助我们清心安神。

0: 立夏的夏在古语中是大的意思，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所以立夏是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诗中描述的龙母日长争翠麦，园林雨过熟黄梅，就是指漫长的日照蒸黄了田野里绿色的麦禾，急骤的阵雨浇熟了果园中青色的梅子。
1: 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热扰心神，容易使人心神不宁，易怒不安，有些人还会出现入睡难、多梦、容易醒的症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该注重养心了。
0: 因为根据中医五行理论，季节中夏季属于火，与五脏中同属火行的心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说暑气通于心。一方面，随着夏季的到来，人体的阳气处于生浮的状态，那么心阳不足的人群呢，心气是难以安静地待在家里的，容易阳气浮越而加重心阳的耗损。另外一方面，暑热容易耗气伤筋，进一步加重了心阴的损耗，那么这个时候心失所养，就会出现失眠或者说是睡不踏实、多梦这些情况。所以夏季要注意养心，比如需要静心养神、睡子午觉等等。
1: 想要拥有好睡眠，夏季养心是关键。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养心呢？张忠德，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他不仅是中医名家，也是一位科普达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德叔。德叔告诉我们，立夏时节常吃这种食物就能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
2: 立夏我们推荐的是莲子，莲子它的味道是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涩，它的性是平的，它的主要功效是养心安神、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到了立夏的节气，无论南北都已经火热了起来，所以不论南北，莲子都是非常适合的养生食材。这个时候呢，南方已经开始进入雨季，所以我们在用莲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绿豆、冬瓜、荷叶这一类，既可以清心火，也可以化湿。而在北方，降雨的还没有明显的增加，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配合百合、酸枣仁来进行清心火、宁心安神。
1: 要说莲子可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本草纲目》记载莲子焦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日常饮食加上一把莲子就能够起到养心安神、补脾的作用。
2: 立夏节气我们推荐的药膳猪心莲子汤，那么我们用猪心一个或者半个，用莲子30到50克，枸杞子20克，它的主要功效是清心养心益肾，尤其是一些一到了这个节气就出现心烦、睡觉不好、梦很多、坐立不安的，哎，这些人群喝了效果会更好。
1: 猪心切成片焯水，再放入砂锅中，加上莲子、枸杞一起炖汤，出锅前加盐调味即可。如果您有脾胃虚寒的症状，还可以加入生姜一起炖煮，一锅。

0: 国美味的猪心莲子汤就做好了。如果您喜欢清淡饮食，也可以在家熬成一碗莲子百合绿豆沙，清心安神的同时还能解暑。
1: 我们用莲子30到50克，百合30克，绿豆100克，把它洗干净以后用来煮，像好像煮粥一样，这样煮，煮它1个小时左右，当粥喝，这样它又可以清心火、安神，还可以清肝火，啊，清胃火，所以对于立夏节气，心火、胃火、肝火，啊，它的清除是非常有用、非常有效的。
0: 将莲子、百合、绿豆浸泡1小时，再用大火煮开，转小火熬到绿豆开花，浓稠香甜的莲子百合绿豆沙就做好了，日常饮用，清心解暑。夏季来临，养心安神是关键，咱们在家可以炖上一碗猪心莲子汤，也可以熬上一锅解暑的莲子百合绿豆沙，日常食用就能够起到清心安神的作用。如果您也有入夏易烦躁、易心慌、失眠多梦、容易醒的症状，那就赶紧试试吧。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我们要去到岭南，在那里呢也有这样一味本草啊，不仅是清凉解暑的好药材，同时也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菜肴。好，詹教授，咱们一块去广东看看。
2: 好。
3: 如果说广东的夏天是由一杯凉茶开启的，那么就不得不提到一味特殊的药材。
4: 俗话说，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
3: 在岭南地区可不是这样的，端午之前天气就早早的热了起来，进入到端午时节呢更是酷暑难耐。不过没关系，岭南人有自己的防暑三件套，那就是风油精、清凉油、藿香正气。这三种解暑良品里面都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味中药，如果用一个词描述这味药，那就是清凉。您猜到是什么了吗？走吧，我们和广东中医药大学的陈阳教授一起去中医药博物馆里寻找这味中药吧。

0: 馆长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我想在咱们馆找一位中药。
1: 我们这里这么多中药，10000多种，你要找哪一位呀？
0: 我想找一位夏季必备的中药。
1: 好，那你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长相啊，很好看，它像人的手，所以我们叫做佛手。它有疏肝、健脾、止痛、理气的这样的功效。那么这个在我们广东呢，是经常会用到这一味药。是不是你要找的呢？
0: 我想找一位在广州这个地区、岭南地区常用的煲汤的一味中药。
1: 好，那我知道了，那就是它了。陈皮呢，在我们广东呢是煲汤呢是经常要用到的，那么它有健脾、燥湿、理气的。

0: 这个茶里面呢，就有我们的广州市的市花，又叫英雄花，就是我们的木棉花了。啊，这个木棉花呢，有清热祛湿的功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可以就是用来煲汤，也可以拿来煲茶来喝。
1: 木棉花虽然是凉茶常用的一个中药材，但是今天我想找的这位中药还有一个特性，凉，清凉。
0: 哦，我知道了。说到清凉啊，那一定是它了。薄荷这味药啊，使用历史悠久，在《本草纲目》它就有记载，说这味药啊能够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
1: 嗯，只可惜这个薄荷是个标本，没有办法感受薄荷的清凉感。让我们去广州中药大学石真山感受一下薄荷的清凉吧。
2: 离开中医药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就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石真山。这里种植了医学典籍《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很多药材。不过陈阳教授和我们说，石真山上的中药很多，薄荷可不好找，需要仔细辨认才行。
1: 这就是薄荷，薄荷有多凉，让我们戳一下。哇，真的好凉，让我们闻一下。哇，两只手都是凉的，薄荷不愧是夏日清凉草。
3: 原来是薄荷，哎，詹教授这太常见了是吧？平常咱们喝的一些饮料中给你加两片，吃的一个小蛋糕上面给你放两片，包括大家生活中用的一些牙膏，哎，凉凉的也都是薄荷味的，甚至有些朋友家里种一些绿植也种薄荷。
4: 您确定种的是薄荷吗？
3: 那肯定是薄荷呀，那我自己种还不知道吗？
4: 可真不一定。嗯，哎，您看看，我今天就带来两种。
3: 嗯，
4: 您看看是哪一种是薄荷呀？
3: 这都是薄荷，不对，颜色略有差别哈，一个浅一点，一个深一点。
4: 你看看哪一种是？
3: 没有太大的差异啊，除了颜色。我觉得啊，这个深一点的更像薄荷。为什么这么说，詹教授？因为我回忆了一下，吃的喝的里面加的那个叶子，好像跟它这个纹路比较像，它的纹路更粗一点，更深一点，那个淡一点。
4: 您小的时候吃没吃过那个薄荷糖？
3: 吃过呀。
4: 还有那个记忆吗？
3: 有，很香很凉。
4: 光看不闻不行，咱得闻闻。我这两盘当中啊，有一盘是，有一盘不是，
3: 所以不能光看，还得闻。
4: 对，
3: 那我更能闻出来了，薄荷这个味儿。想象一下就能想象到啊，闻闻它，这个肯定是啊，这个很香的那个薄荷的味道，
4: 更浓郁，
3: 很浓郁，
4: 是。
3: 这盆也有薄荷味儿，但是就比它要淡一些。如果您说一盆是一盆不是，那我更确定了，肯定是深色的这盆是。
4: 哎，您猜的还真错了，反而这一盘才是薄荷，为什么呢？咱们啊再进一步闻一闻，光浅闻还不行，咱们来一个深闻。
3: 怎么深闻？
4: 哎，我给你摘两片。给你摘一片啊，你把这一片把它揉碎了，放在鼻子面前闻。
3: 我用手把它碾碎了。
4: 对，碾碎了再闻。
3: 好，
4: 看看是什么感觉。
3: 这是那盆浅叶子的。
4: 对。
3: 哎呦，这香味出来了。这是薄荷香。
4: 是你小时候吃薄荷糖的感觉吗？
3: 对，就是感觉它从鼻子一下嗖进脑子里面了，能冲到天灵盖那种感觉。
4: 对，
3: 哎，
4: 凉吧？
3: 那那盆呢？
4: 好，咱们再比较一下啊，再比一下
3: 这个深色叶子，我用这手啊，
4: 好，
3: 也这样碾碎了它，
4: 对，
3: 碾出一点汁液来，
4: 是不是没有那种透脑的感觉？
3: 没有，
4: 没有那个串着凉的劲。
3: 它就在我鼻子这儿。
4: 对，所以这个呀，你手上刚才揉的这个叶子更皱的这个呀，是留兰香。
3: 哦，留兰香。
4: 对了，
3: 哎，
4: 它呢是辛而不凉，而刚才你刚开始揉的这个是薄荷，它才是既凉且辛。
3: 哦，
4: 所以它有透的作用。
3: 那我说我印象中吃的这个点心或者是喝的饮料中放的皱皱的深色这个叶子，难道它放的不是薄荷？
4: 对，放的是留兰香。为什么呢？因为留兰香的叶片啊相对比较皱，但是它有个特点，它比较力挺，不容易蔫吧。咱们这个薄荷呢，剪了之后放在餐盘上面，过一会儿蔫了，不美观，
3: 没有卖相了。
4: 哎，对，而且它馨香那个浓郁的味道还赶不上这个留兰香。
3: 哦，
4: 所以它俩呢

0: 有一定的区别
1: 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不应该叫做柠檬薄荷茶，应该叫柠檬留兰香茶。
0: 对
1: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饮料里面加的是留兰香的叶子啊，但是我们看一些其他的制成品，比如牙膏，比如说香皂哈，说的是薄荷味的，那里面加的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留兰香呢？
0: 哎，那可是，所以你要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1: 嗯，
0: 那么它有的时候会提示是薄荷风味或者是薄荷味。因为咱们光加留兰香，味道是很香浓郁、嗯、是它的特点，
1: 嗯，
0: 但是它不凉，
1: 嗯，
0: 那么为了让这个凉的感觉也要有，所以呢往往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加点薄荷醇啊、
1: 嗯、
0: 或者加薄荷的提取物啊都可以、嗯、这样呢既保证它的香又可以有凉的感觉，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主要要这个香味儿还是要靠留兰香，
0: 对，
1: 留兰香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要凉还要靠一点的薄荷，
0: 薄荷
1: 有没有可能里面都不加薄荷，用的是别的方法制造这个凉味儿？
0: 那也有可能，因为中药当中除了这个薄荷以外，像冰片其实也有透的感觉，
1: 所以明白了，光看不行哈，必须得尝，必须得碾碎了闻啊，这样才能判断究竟哪个是薄荷。
0: 薄荷呢它是凉，
1: 嗯，
0: 而留兰香没有这个凉味，所以呢薄荷的药性是偏凉的，而留兰香呢从传统来说呢，就这种辛而不凉呢就有点偏温了，
1: 嗯，
0: 辛所以能够散，
1: 嗯，
0: 就偏温了，所以这两个药性都不一样。
1: 如果我们想在夏天来进行清凉解暑，就还是不能用留兰香，还只能用薄荷。
0: 对的。
1: 嗯，那詹教授，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薄荷的功效，怎么样起到清凉解暑的作用？
0: 嗯，那薄荷刚才你尝了，是不是感觉到很凉？
1: 没错，
0: 很舒服。
1: 嗯，
0: 咽喉都很爽了，对吧？所以它第一个作用就是清热利咽，它有利咽的作用，所以对于咽喉肿痛。又肿又痛，往往呢会用一些薄荷的中药，
1: 啊，
0: 这是它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尝完了之后有没有感觉脑袋都清醒了？
1: 对对对，就透上去了嘛。
0: 透上去了，所以它第二个作用特别好记，
1: 嗯，
0: 叫做清利头目。
1: 清利头目，
0: 对，所以有的人啊，可能出去旅游，啊，很困倦。啊，尤其到湿热重的地方，昏昏沉沉的，抹点清凉油在脑上，抹点这个薄荷油，啊，有点薄荷精油或者薄荷脑，哎，抹一点，感觉到哎脑袋清醒了，所以呢，它有清利头目的作用。
1: 嗯，
0: 当然，薄荷还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有疏散风热的作用，因为它是个辛凉解表药。那么我们有个代表性方剂，叫做桑菊饮。
1: 嗯，
0: 桑菊饮当中就用到这个薄荷，起到往外透散的这个目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它的第三个作用就是辛凉解表。
1: 嗯，
0: 那么其实它还有个作用。
1: 嗯，
0: 有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哦，
0: 所以有张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逍遥丸。
1: 逍遥丸听说了，太有名了。
0: 嗯，哎，这张方子的是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的一张名方。
1: 嗯，
0: 治疗肝气郁结，
1: 没错。
0: 哎，那么在临床上用的很多。那么这个当中由于薄荷是味道辛香的，所以它能够散肝郁，所以能够疏肝解郁。其实薄荷呀，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效。
1: 嗯，
0: 在古代啊，它是个非常好的天然口香糖。
1: 哦，
0: 所以唐代药王孙思邈啊，在《千金方》当中就说这个薄荷、啊、能够令人口气香洁，所以呢，古代是个天。

0: 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车多缓行。相对拥堵的路段还包括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实行施工，超宽车辆无法正常通行，预计6月18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的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6: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嗯，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哈。接下来我会出题，如果各位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道题，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 A 月亮， B 姻缘， C 美女， D 寿命。
2: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猜题。这道题来看一下西米露啊，选择了 C 选项。
1: C 是美女。
2: 来看一下夏叔也选择

0: 得了 C。
1: 嗯，好。那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这个婵娟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来再看一下。玻璃心说选 B，姻缘。怀玲说选 A，A 是月亮啊。好，现在大家这个意见非常不统一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月亮啊。这道题出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婵娟常代指月亮啊，并非啊美女。好，下一道题啊，请问，杏林在古代用来指什么行业？A. 教育界，B. 医学界，C. 戏曲界，D. 书画界。
2: 嗯，来看一下，
1: 嗯
2: ，C 位选择 D 选项，康康选择 C 选项，
1: 嗯。星辰说选 B， 满天星说选 B， 杏林啊指的是什么呢？算了，别起名，说选 A 教育界。Lucky 选择了 B 医学界。
2: 嗯，江江江江也选择了医学界。
1: 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医学界啊。杏林点出三国啊董奉行医的故事啊，后来成为医学界的这个代称。好，下一道题啊，请问。一问三不知，最初指的是不知道哪三件事 ？A. 天时地利人和 ，B. 开始经过结果 ，C. 过去现在未来 ，D. 自身他人环境。嗯，飞往你的山说选 A. 天时地利人和。
2: 嗯，再来看饼饼干选择 C 选项，
1: 过去现在未来。
2: 于姐选择 D 选项，
1: 自身他人环境啊，梦里头飞行说选 B， 开始经过

0: 谁？啊 ，A. 蔡桓公 ，B. 齐桓公 ，C. 晋文公 ，D. 楚庄王。
1: 好，来看一下某某选择了 D 选项
0: ，D 是楚庄王。酸酸乳选择了 A，
1: 好难选择 B。
0: A 是蔡桓公啊 ，B 是齐桓公。王炸有点不开心，说选 B 齐桓公。
1: 老彭选择 B 齐桓公。
0: 那么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蔡桓公，出自于韩非子的《扁鹊见蔡桓公》。蔡桓公呢隐瞒病情导致不治啊。好的，那么今天啊我们的最后一道题啊，请问我国的四大古镇不包括 A。巫仙镇 ，B. 诛仙镇 ，C. 佛山镇 ，D. 景德镇。Steven 说选 A. 巫仙镇。
1: 来看一下鲜芋不是咸鱼这位朋友选择 C 选项，某某选择 D 选项。
0: 好，我们再来看月球上的人说选 A. 巫仙镇。古拉拉说选 A. 巫仙镇。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啊，我国的四大名镇不包括 A 巫仙镇。那四大名镇都有哪些呢？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和诛仙镇啊，这个巫仙镇是没有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所有的题目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那今天也是周五哈，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班时间5点再见喽。
1: 那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
1: 爸爸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

0: 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1: 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23: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顶安全帽，只有几百克，却能替你承受百倍千倍于它的冲击力。一根小烟头仅有几厘米，因它产生的事故触目惊心。锁上一扇逃生门只需要几秒钟，但带来的可能是无尽的悔恨。组织一堂安全培训课只要几小时，但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伤害却无可弥补。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保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进群防群治，强化社会监督，共同做安全生产的坚定守护者。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醉了。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站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戏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顶安全帽，只有几百克，却能替你承受百倍千倍于它的冲击力。一根小烟头仅有几厘米，因它产生的事故触目惊心。锁上一扇逃生门只需要几秒钟，但带来的可能是无尽的悔恨。组织一堂安全培训课只要几小时，但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伤害却无可弥补。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保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进群防群治，强化社会监督，共同做安全生产的坚定守护者。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能是了。有种姑娘叫姑娘，答案年龄提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虚，来份酥软炸里脊，吃粉归鸡未有期，鸡炸雪花配拉皮儿，忽然西辞黄鹤楼，前天没吃锅包肉，问君能有几多愁，昨天没吃锅包肉，劝君更尽几杯酒，今天没吃锅包肉，路见不平一声吼，各种抢嘴锅包肉，吃饭东北菜，大年初七我们一起去看东北往事，直破马张飞，抱你开心。
1: I saw some laboratory.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zone.

0: 回来了。
1: 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了，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2: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夜跑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根人儿，想喝才有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在天燕做鱼一鸟，在地院吃三代鸟，城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遇，来份酥软炸里脊，清粉归鸡味有期，鸡大雪花配拉皮儿，故人西辞黄鹤楼，前天没吃光烤肉，问君能有几多愁，昨天没吃锅包肉，劝君更尽几杯酒，今天没吃锅包肉，路见不平一声吼，各种想吃锅包肉，吃饭动笔菜，大年初七我们一起去干，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抱你开心。
1: We shall send a battalion.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zone.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了，安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舅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顶安全帽，只有几百克，却能替你承受百倍千倍于它的冲击力。一根小烟头仅有几厘米，因它产生的事故触目惊心。锁上一扇逃生门只需要几秒钟，但带来的可能是无尽的悔恨。组织一堂安全培训课只要几小时，但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伤害却无可弥补。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保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进群防群治，强化社会监督，共同做安全生产的坚定守护者。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你哈哈笑的样子倒是一点没变，时间走了谁还在等呢。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4: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5: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4: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6: 守好钱袋子，
7: 护好幸福家。